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奶茶刘若英，风和日丽，早上的8:04，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入到六月的第一天哈，我们这个算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
1: 对，
0: 再加上今天呢又是六一儿童节，对于我们来说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1: 嗯嗯，因为今天早上我在出门的时候，哎，我就发现正常我那个点出门，门口的校车就是小学，他们校车是一直在的。
0: 嗯，
1: 今天他们休息。
0: 今天休息？
1: 可能休息半天吧，每个学校不一样，好像是。
0: 上午就不去了？
1: 啊，对啊。
0: 不是休息半天吗？上午就不上学了？
1: 那有可能是一天呢。
0: 哎，我记得小的时候，这个六一的时候，学校是不放假的，但是那一天学校会给我们这个足够的仪式感。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全班同学、全校同学一起去看了一部电影，
1: 嗯，《
0: 城南旧事》。
1: 哦，
0: 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1: 什么？
0: 你是哪个吧？反正我记得我们小学只要全校同学一起组织去看电影，看的一定是《城南旧事》。这部电影我看了不下七八九十遍吧。昨天啊，这个长春一直在刮大风啊，就是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你的帽子呀、你的外套啊，甚至包括稍微轻一点的女孩啊，都容易被大风吹走。
1: 昨天呢，长春有很多的这种娱乐的活动，像这个奥体在举行东北超，像这个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在举行这个喜都音乐节，就
0: 那我想知道，就是那啥，那个东北超踢球的时候，球不会被大风吹跑吗？我们球员刚一想，哎，这球到我这儿了，我一脚给他闷出去，结果发现跑偏了。
1: 那怎么说呢？昨天的比赛还是蛮精彩的，1-1，两队打成平手。
0: 又是一
1: 比一啊？不，我看的时候是1-1
0: 啊，
1: 好像是打完平手得踢绝点球吧？那个后来我没看。
0: 你问我啊，我不懂。在喜都音乐节啊，那大家这个可能是在这个听歌手唱歌的时候哈，听到的一大半应该都是呼呼的风声吧。你就看歌手在唱歌的时候，这个后来我你都不不一场音乐节下来，歌手回家吃饱了。但是好在啊，经过这个昨天的大风天气，这个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晴空万里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1: 对，
0: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非常适合和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
1: 嗯，
0: 那如果说哎，这个各位家里没有小朋友，咱们也要给自己放个假呀。今天给所有心里藏着小孩的大人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愉快。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们开始活得越来越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闹钟一响我们就需要上满发条，方案一遍一遍的推倒重来，还有没有尽头的考核。所有人都在催你成熟，催你扛起一切，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说过，长大意味着要把疼痛藏起来，把眼泪压咽下去，变成一个压得住情绪的人。
1: 哎，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大人的身体里啊，都藏着一个爱幻想、爱做梦的小孩。那六一这一天呢，不管说这个远方征途啊，不聊前路漫漫，我们只想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那个一直在努力的你。所以呢，我们放下手中的一切，来到吉林，痛痛快快的做一回小孩。

0: 去找回那些藏在山火里的快乐吧。
1: 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还可能说，这六一这一天得来吉林呢，就来就完了。现在这个全国各地好多这个已经开始进入到高温天气了嘛，只有我们吉林依旧保持着这个22度的这个恒温天气，就让你有一个这个避暑的好地方。
0: 对。
1: 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能够开开心心一起去过节吧。

0: 早上的八点十三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既然是六一儿童节哈，就是我们不管今天有没有时间过节哈，我们都这个一起来怀旧一下过去，来这个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东西。
1: 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东西，
0: 对，你小时候最喜欢啥？最喜欢小姐姐。
1: 我是有形象的好吗？
0: 你啥形象啊？你说你今天但凡能说出来一样
1: 帅。
0: 不然你小的时候最喜欢什么？
1: 我喜欢吃
0: 啊，喜欢吃。
1: 我还喜欢玩儿
0: 哦，喜欢玩。
1: 然后你知道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就是我们小学后面它那不有那个石板路吗？一节一节的，我喜欢把那个石板翻开，抓底下那个蚯蚓。
0: 石板路正常不都是应该焊死的吗？别人上学带一包这个书本，小乔山上学带了一包这个作案工具，什么电钻呐、啊，什么这个铁锹啊。别人上学的时候在学校里这个汲取知识，在窗明几净的这个教室当中听老师讲课，他拿起那一包工具就后上后面去翻墙去了，把地砖一个一个都抠开去抓虫子。
1: 你们小学没有这个自然课吗？
0: 自然课，
1: 自然课，
0: 我们不学自然，你以为是白琳呢？啊，你继续说自然课，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是自然课代表。
0: 哦。
1: 然后每一节自然课，我们都去这个外面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环境。
0: 这个时候，你包里那堆工具就派上用场了，是不是？什么铁锹啊，镐把呀？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不每天都背着，就周一背过去，在学校放一周，周日再背回家。每个人小的时候啊，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我就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初中门口的关东煮
1: 啊，关东煮。
0: 就是因为这个，其实现在卖关东煮的地方有很多嘛，就是我们看到路边有这种小推车呀，然后其实新天地超市里也有啊，但是我都觉得没有我们初中门口的那个关东煮好吃。
1: 哪儿好吃啊？
0: 其实我也不记得它到底好吃在哪儿。可能就是你知道，因为上学的时候大家零花钱不是很多，然后就其他同学都手里拿辣条的时候，你能拿着这个一小这个碗关东煮，你感觉比别人高级。可能我喜欢的是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1: 就喜欢别人看着你吃这个关东煮的感觉。
0: 对，就喜欢别人一看，哎呀，他凭什么吃的那么好啊。
1: 那就说这个吃的事儿，我就觉得我小学门口那个鸡柳，哎，小时候感觉特别好吃
0: 啊，
1: 就那个鸡柳非常嫩，然后不知道被哪一个小孩给举报了，现在就开不了了。
0: 应该不是小孩举报的。
1: 那是谁啊？
0: 小孩他妈。小孩他妈去接孩子的时候，哎，是无意之间吃到了学校门口的鸡柳，发现。凭什么我儿子天天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小时候怎么没吃过？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只要淋过雨了，我就把你伞撕烂。不建议孩子小时候吃这样的东西，因为我小时候没吃过。
1: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因为我放学我都是自己回家嘛，然后吧，我妈妈我爸爸就不愿意让我吃那个五毛钱的那个辣条，哎，我就偷摸吃，吃完了回家。我不知道他们让我张嘴还能闻味儿啊。
0: 其实你长大了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辣条打开之后
1: 就味儿，
0: 这个屋子里一时半会儿都散不下去。
1: 对，
0: 所以我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们班车长每次看我们手里抱一堆零食的时候那么生气。因为就是我们吃完了下车了回家了，他那个车一宿都不散味儿。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这个 Mr. Pie 啊，他说小的时候集卡，
1: 哎，集卡啊，
0: 是方便面里的集卡，是不是？
1: 哦，小当家，
0: 小当家你有吗？
1: 还是小浣熊啊？
0: 是小浣熊吗？
1: 应该是，
0: 对，魔法师吧？
1: 哦，没吃过
0: 啊，没啊，但那时候魔法师就黄了，
1: 那我忘了，
0: 还有、
1: 小浣熊。
0: 还有看到这个，还是我们。

0: 大哥，他说淀粉肠，哎，现在全部都是家长在吃。
1: 哦，其实淀粉肠吧，我觉得是有点味儿的。
0: 啥味儿啊？
1: 你像
0: 香味儿。
1: 香味儿。你像有时候我总买淀粉肠在车里吃，
0: 嗯，
1: 它就那种香味儿，它一直在我车里就散发不出去。
0: 那没准是因为你馋呢。
1: 那我嘴真馋呢。
0: 而且我发现买淀粉肠这种东西吧，就是你不可能只买一根儿。
1: 对呀、啊。
0: 就是今天哪怕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哎，路过这个轻轨站。说这个大姨说那个孩子这个3块钱一根，5块钱俩，你要一根要两根，我自己一个人也得给他炫两根。
1: 要不说的东北这个货币体系有自己的价格。
0: 哎呀，看到我们这一位啊，这个残狼，他说小时候蚂蚱蜻蜓特别多，我们小伙伴最喜欢来了，那、最喜欢了，抓来烤着吃。现在想想当时是怎么下得去嘴的呢？人家想说我都已经进化得这么不好看了，你居然还想着吃。而大自然真的很神奇，有很多就是像榴莲，他可能当时也没有想过自己已经进化得满身盔甲了，居然还有人会把它扒开吃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你小时候最喜欢什么，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我们鹰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券一张啊、就在我们这个双阳啊，因为滑翔伞它属于这个高空危险运动，所以我们在体验的时候一定要买这个保险。
1: 嗯，
0: 还有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比较高的地势嘛，所以需要有一个这个上山的过程，那这个过程需要收这个大家150块钱哈，你别到时候你去体验的时候你就主持人没跟我说，
1: 说了
0: 我不投钱哦。到时候人家商家要是来找我的话，我就截音频，这都是证据，我告诉你。那今天呢是6月份的第一天，还在这个月份其实也有好多的节日。
1: 对，
0: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父亲节。
1: 哦。
0: 忘了？
1: 没有啊，
0: 没忘，
1: 一直记得，
0: 一直记得
1: 啊。
0: 准备给你爸爸买什么呀？买一袋小当家。
1: 是第三是第二个周末。
0: 嗯，打算买什么呀？先攒攒钱吧，够呛能买得起。
1: 那你给我推荐一个吧。
0: 推荐一个，不行，你看一看这个，叔叔爱喝酒吗？
1: 不喝酒
0: 啊，不喝酒，喝。叔叔爱喝酒吧？
1: 喝
0: 啊，酒量不是很好，是不是？
1: 还可以，
0: 平时就是得微醺。
1: 微醺。
0: 微醺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咱们的白葡萄酒。
1: 真能碰。
0: 如果说各位在休闲时光想要微醺一下，却总是纠结喝点什么的话，因为啤酒胀肚，红酒容易醉，那么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白葡萄酒，清甜可口，低度数微醺刚刚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米其林星级餐厅私藏款的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今天这款呢，它是来自德国超有名的摩泽尔核心酿造产区，经过了5大权威验证，每一滴酒都经得起严苛考验。酿酒的用的是酿酒用的葡萄啊，是2023年成熟度爆表的雷司令白葡萄，原材料品质就超级高。每瓶酒呢都是900颗葡萄浓缩的精华，今年刚好还是这款酒试饮期的第一年，现在喝味道刚刚好，淡淡的酒精感融合浓郁的葡萄果香，先酸后甜，层次感非常丰富。比果汁更加诱人，冰镇一下那更是清爽加倍。这款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原价呢是要1280，今天我们商城618大促美酒直降到底，宠爱升级，刚好酒庄为了庆祝建庄3个世纪，首次向欧洲外市场释放少量配额，并且酒庄承担了所有隐形成本，给大家一个宠粉秒杀价，超值礼盒双支装，到手只要139，每瓶750毫升。下单呢就赠送2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如果你买一箱的话会更划算，只要299就能带走6瓶。囤起来送人也是非常有心意的礼物啊！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啦。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1: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 建议您呢五盒十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六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三块三，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两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您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1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哈林庾澄庆《春泥》这首歌哈，其实承载了很多记忆，不光是承载了这首歌发行的时候那个年代的人的记忆啊，更多的呢是承载了这个歌手与作词人之间的回忆。人之间的情感哈，就是这个。不断的这个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缠，然后有这样的这个情感纠葛。当时这首歌呢，就是这个伊能静作词，然后这个和庾澄庆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首歌。虽然说后来两个人的感情哈，就是没能继续走下去，但是每当这首歌再一次在网络当中爆火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特别欠儿，就盘点他俩曾经的爱情故事。那每年到这时候都得盘点一回，每年到这时候盘点一回。我觉得啊，就是这个秦昊心里可能都想了，这个。当时确实可能是这个没在意，但是经大家的一分析，我确实有点不舒服。
1: 这怎么说呢，庾澄庆吧，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他通过这个吟诗的这个诗句般的状态啊，将这个不放弃爱情的希望演唱出来，就是这个歌的每一字每一句呢都饱含深意，从我们的声音中呢延伸出来浓烈且强烈的感情啊。
0: 对啊，就是这首歌你唱的时候，你就会这个投入全身心的这个情感，你就想

0: 珍惜。
1: 不是，你这是另一版，你这是腾格尔的版本。
0: 珍惜。8:40，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小时候最喜欢什么。
1: 哎，你小时候最喜欢什么？
0: 你看这个范文暖说了，秦昊说了，这春泥每年都得呼我一遍。秦昊每年到这时候都不得劲儿啊，他比那柳絮都烦人。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这个你小时候最喜欢什么。
1: 哎，最喜欢什么？
0: 说到歌曲，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买 CD。
1: 你？
0: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买 CD 买磁带，就是当我有了人生当中第一个随身听的时候，特别喜欢买磁带。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磁带就是正版的很贵，所以我觉得应该和我差不多大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1: 什么？
0: 在桂林路有一家保利金。
1: 哦，是不是在这个西康路上？之前
0: 对，在西康路上。
1: 之前我还去过呢。
0: 这家保利金啊，好地方啊。你零花钱还不够多的时候，它支撑了你所有青葱的音乐岁月。
1: 但是小时候啊，你那时候没有手机啊？对，是
0: 我们那时候用随身听。你看，从随身听慢慢过渡到这个 MP3 的时代，再从 MP3 慢慢过渡到 MP4 的时代，因为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龄层次的人共同的回忆。
1: 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小时候穿着校服的时候，哎，带着那个 MP3 的耳机，哎，可有意思了。而且呢，他们女生基本都是把那个耳机线从这个袖兜里，它穿出来，完了这么捂着耳朵听。
0: 你们那时候还有这经历呢？
1: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它是插在手机上。
0: 你看啊，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跟我有着这个共同的回忆。你看这个，豺狼说了，就是要什么正版磁带，10块钱一盒，它不香吗？是啊，我们该支持正版还是支持正版？现在讲究知识付费嘛。
1: 你听歌你就要付钱，你就要付正版钱。
0: 你现在各个地方它不都得要 VIP 吗？看到我们这个等一分钟啊，他说冰冰是 BB 机时代的人。哎，你别说，我真给 BB 机打过电话。你应该都不知道吧，就是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就这个爸爸的腰带上那永远是叮了当啷的。
1: 那个 BB 机应该是小的吧？
0: 对，就是爸爸的腰带上永远挂着很多的东西。就你看现在大家出门的时候，可能家里的这个钥匙顶多就是一张电梯卡，或者这个一张这个大门的钥匙，
1: 对，
0: 就是这两个大概就齐了。但是我就不明白，我爸当时的钥匙得有一串上得有10几20个，
1: 而且他们
0: 我都不知道那是开啥的。
1: 他们那个时候吧，喜欢把那个钥匙挂在一丢噜，
0: 对，挂在腰带上，然后在这个钥匙的旁边呢，就是这个 BB 机，然后 BB 机还有一个专门的方形的小盒，
1: 对，
0: 然后这个 BB 机跟小盒中间还有一个链子，防止丢。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想和这个机主联系的话，你得先打电话到一个号码当中给他留言，
1: 然后再转吧。
0: 对，转到这个 BB 机当中。我每天，这个大概是在4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给这个号打个电话。爸，我妈问你回不回家吃饭。
1: 哎呀，说到底吧，都是最难忘的记忆吧。
0: 这个可能这个是我们非常珍贵的儿时的记忆，恰好在今天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恰好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我们把它重新翻出来。它呢，就像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过去的 CD 一样，当这个过去的 CD、过去的磁带吱吱呀呀响起的时候，那些回忆就瞬间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起浮现。
1: 哎，就是不管我们过了多大吧，我们心里永远住着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小孩，就是还是网上那句话，不管几岁，快乐万岁。
0: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长大的。
1: 为什么？
0: 我觉得长大就是意味着自己更自由
1: 啊，更自由。
0: 小的时候你想出去玩，我大概是在外面写完作业，5点多钟写完作业，然后吃完饭出去玩。那个时候小朋友出去玩，你知道是靠什么吗？
1: 什么？
0: 靠喊。小朋友在我家楼下，张冰冰下楼玩啊，
1: 哎，这就真靠喊。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听到，就要么是我喊一声来了，要不然就是我妈喊一声你等着吃晚饭的。
1: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时间长不下来，就跑你家楼上敲你门。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小的时候一玩大概要能玩到这个八九点钟，然后你再听到这个妈妈在楼上喊你赶紧回家睡觉。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你这想出去玩就出去玩，就随心所欲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也好嘛，大家真的可以出去见识一下大自然。此时此刻这个内蒙的大草原是最好看的，应该那牛马嘛就应该出现在大草原当中。大家如果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去大自然这个户外的这个打算的话啊，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光把快乐带上，还要这个把防晒衣带上，
1: 要不回来就是晒黑了，
0: 要不然回来。前两天我在路上，我真的看到一个外卖小哥后面驮的一个人，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帮助国际友人的，你知道吗？我以为是这个国际友人啊，这个找不到路了，然后我们这个外卖小哥热心肠说我把你带过去吧，结果我走近了一看，我才知道啊，中国人就是晒太黑了。这个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尤其是小朋友。夏天啊，带娃出门最愁的就是防晒，因为孩子的皮肤很嫩嘛，涂防晒霜怕刺激，普通防晒衣又闷又热，跑两步就一身汗，孩子根本不爱穿。那今天那就给所有的宝妈们带来蕉下儿童透气防晒衣，专门解决这些烦恼，让娃防晒不遭罪，玩得更开心。这款蕉下儿童防晒衣是专业的儿童防晒大牌，防晒直接拉满 UPF 100加，能挡住99%以上的紫外线，海边爬山户外疯玩都不怕晒伤晒红。面料是凉感冰丝，摸着滑溜溜的，上身瞬间降温，透气网眼设计，后背袖子都能呼吸，出汗不闷不黏，这个疯跑一整天也特别干爽。连帽带黑胶大帽檐，拉上呢还这个拉上拉链还能当面罩，脖子跟脸全部都能护住，而且它是 A 类安全面料，不闷痘不刺激，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版型宽松不束缚，上学呀、旅行啊都可以穿，而且很轻便好携带，折叠起来小小一个不占地方。那这款正常在官网售价是199，专柜更是卖到了200多。重点是他经常断码买不到，今天我们频率专属宠粉福利正品保障，到手只要129元，129给孩子一件专业又舒服的防晒衣，透气不闷，防晒靠谱，性价比直接拉满。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了，库存不多，快快拼手速给宝贝夏天一份安心的守护吧。

0: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

值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锅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锅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

0: 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0: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鲁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

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情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

0: 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1: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1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1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

0: 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1: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鲁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

0: 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五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五盒啊，只要多加一元钱就会再多送您一盒，如果订购十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两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Mama, 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2: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3: 小强。
1: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2: 这是渡渡鸟。
1: 长得好可爱啊。
2: 嗯，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1: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2: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1: 妈妈，它们好可怜啊。
2: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3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1/4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1: 妈妈，我不想让它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4: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5: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1/3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富的。

0: FM 九二七。
1: 嘿，你知道吗？一杯珍珠奶茶要是喝不完，分四步才能完全扔掉。
2: 嗯，
1: 首先要把奶茶倒干净，之后把珍珠倒进湿垃圾，然后把杯子扔进干垃圾，最后把盖子扔进可回收垃圾。环保新选择，从现在起关注垃圾分类。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0: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循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FM 101.7 No music, no life。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东西啊？
7: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0: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生活。
1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1: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2: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11: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2: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11: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2: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1: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您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

0: 肘，订购十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两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一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孙燕姿第一天14:08去爱小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低价。现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最高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直接拉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夏天带娃出门最愁的就是防晒，孩子皮肤嫩，涂防晒霜又怕刺激，普通的防晒衣又闷又热，跑两步就一身汗，孩子根本不爱穿。今天给各位宝妈带来娇夏儿童透气防晒衣啊，专门解决这些烦恼，让娃防晒不遭罪啊，玩得更开心。这款娇夏的儿童防晒衣是专门的儿童防晒大牌，防晒直接拉满 UPF 100加，能够挡住 99% 以上的紫外线，海边爬山啊，户外疯玩都不怕晒伤晒红。面料是凉感冰丝，摸着滑溜溜，上身瞬间透温。那透气网眼设计，后背袖子都能呼吸，出汗不黏不闷啊，风袍一整天也干爽，连帽子戴黑胶大帽檐也能挡上啊，拉上拉链当面罩，脸和脖子都能护住。 A 类的安全面料，不闷痘不刺激，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版型宽松不约束，上学遛娃啊，还有旅游都好穿啊，轻松便捷啊，折叠起来小小的一个不占地方。娇夏的官方这款儿童防晒衣啊，日常售价要199元，专柜更是卖到了200多。经常听到断码抢不到，今天频率专属的宠粉福利，正品保证到到手只要129元，129元给孩子一件专业又舒服的防晒衣，透气不闷啊，防晒靠谱，性价比直接拉满。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赶紧去下单，库存不多，宝妈们赶紧拼手速，给孩子一个安心的夏日守护。

0: Love Radio 92.7，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2: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1: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2: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1: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你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2: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1: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2: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2: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2: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 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2: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一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2: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 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祝您订购成功。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6:09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给各位上新的这个亚瑟士的慢跑鞋啊，还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了，这三天过后我们就给它收起来了啊，因为快闪团不能影响市场的这个整体价格，我们给到各位啊限时7天的这个团购啊，我们是亚瑟士的独家溯源正品授权，拒绝擦边，不做那种复刻呀什么盗版的，没有意义啊。我们假一赔百，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全新旗舰的30某宝是800加，我们这边只要399，山系的溯溪鞋啊 ，SE， 官网是500多，我们只卖379元。目前呢是有6种款式给供大家选择，已经卖了1100多双了，零差评。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目前6款鞋子啊，颜色齐全，码数齐全，只有2天的时间了，2天过后我们就下架了。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来下单，趁着今天6/1。儿童节给自己孩子买一双鞋啊，这个天气越来越暖和啊，户外出行啊或者是游玩也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鞋这个字就 OK 咯。

时候，是否又过了一个年头，听书还压在架子后，他没开口，有人来有人走。

孟慧媛，植物学家。16:30了，9:29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阴良品。各位啊，马上端午节了，还在发愁买粽子吗？别发愁了哈，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给各位集齐了朱老大大粽子合集，百年老字号，始于1887年，传承地道的江南粽艺，45天的短保锁鲜，非遗造型，手工包裹啊，紧实饱满，久煮不漏不散形，真材实料，产地也是优质食材，口感层次都非常丰富，丰俭由人啊，低至39元，贵呢也不太贵啊，最高也就是399元。按照您送礼的需求啊，赶紧来下单。那同时呢，我们也给各位上新了我们的端午安康礼盒，以爱相伴，端午安康天然的艾草酱，匠心萃取，缓解疲劳，放松身心啊，里面有艾草锤、艾草盘香、艾草的香囊、艾草饼，养生小套盒只要39.9元，您一杯奶茶的钱就可以拿走这个小礼盒了啊！礼盒包装非常的时尚、精美、美观啊，中式的美感直接拉满，不只是礼物，更是安康的心意传递。那同时呢，我们端午节也不能少了什么，少了我们的五彩绳。这次呢，我们给各位上新的五彩绳是9.9元包邮，3条到手的端午五彩绳，它也不是普通的小绳子啊，绳子上面有3个我们五彩粽子的表情包啊，都是金属材质。那细五绳，其安康可以调节开口大小，大人小孩都可以佩戴，情侣佩戴、闺蜜佩戴也都非常不错。在端午节系上五彩绳，有着祈福纳吉的美好寓意。所以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什么呢？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

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占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这类非诉讼业务，他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今天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就是我父亲吧，已经都快80了，然后我爸和我哥，从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就是我爸和我哥把我拉扯大的。完了现在吧，我父亲他身体不太好，就是常年吃药，总慢性病，这十几年吧都是一直我照顾，什么吃穿住行啥跟我在一起生活，然后我哥是在外边打工挣钱，从来他也不管不问的，就是一分钱也不给我们有。完了现在吧，啥事儿呢，就是前阵子这不是我爸就住院了吗，住院了花了好几万，你说我这也没啥钱呢，我这条件不好，完了我就找我哥寻思要点医药费，他不给，而且说的挺难听的，就是一分钱没有不拿。现在吧，我爸是咋的呢，手里有套老房子，完了我哥就老惦记上了，就是天天吧回来了不拿钱不说，天天闹啊不足啊，就说意思他是家里的老大儿子，说这房子等以后我父亲没了就必须得给他。完了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子，这个就是他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啊，他是儿子就必须给他呀，你说他一分钱也不掏也不养我爸，完了还想独占房子，我这房子应该怎么分呢，我父亲这房子。
1: 一律。
3: 你好，是这样的，我听清楚了，咱们这边可能是哥哥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但是这个老人花了很多钱，再加上一直是咱们照顾，就赡养我们也可以单独去提起诉讼，因为赡养老人是我们每个子女的法定义务。哎，如果说哥哥拒绝。

0: 这旅行的话，咱们完全可以以父亲作为原告，以哥哥作为被告，拿着咱们给父亲支付的这些相关的银行流水啦，去起诉哥哥，要求哥哥去义务。如果说得到
1: 嗯，
0: 也完全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关于咱们这个赡养这块的。还有就是可能说咱父亲这块名下有一处房屋，然后哥哥还老惦记着这个房屋。这个房屋的继承的话，其实是继承这块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是什么，尊重老人的意愿。如果说老有这个处分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想立有相关的遗嘱，或者遗赠抚养，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是老人就这个房屋立有了遗嘱，明确这个房屋在他百年以后由谁去继承的话，那哥哥可能就没办法去取得这个继承权了。
2: 哦，
0: 就是没办法去继承这个房屋了。嗯，因为你得按遗嘱去继承嘛。嗯，
2: 哦哦，对，我爸是想说的给我。
0: 想给你的话，那你们就走个遗嘱，因为遗嘱现在的形式还比较多，就这个遗嘱我在这儿也就不详细给你介绍了。你要说后续你父亲确确实实是有这种意愿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我们可以帮助给你提供一些法律上的帮助。这是关于房屋这块。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刚刚你也问了，说这个他是儿子就必须。刚刚我们也说了，遗嘱的话是有遗嘱按遗嘱继承，没有遗嘱才走法定继承。法定继承这块的话是你父母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父母、配偶、子女。正常女儿和儿子是具有同等的继承权的。可能咱们有一些老的思想认为说是儿子继承是正常的，女儿就没有继承权，这是不对的。
2: 那知道了，谢谢您，律师。
1: 我们也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可以添加咱们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刚刚呢，其实尹律师也回答的非常全面了。尹律师这边啊，信号是断断续续的哈，也可以请尹律师呢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信号更好的地方。好在呢，刚刚主要回答的问题呢，这个都没有出现卡顿啊，也是听得很完整。我们也给尹律师一段时间来调整一调整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将我们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微信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同时呢，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四季七色几的朋友，他提问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问一问尹律师，现在的信号如何？”你好。
3: 你好，
1: 现在听得非常清楚哈。好，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乡村呢、村干部啊私卖集体的土地，后面我们起诉是赢了，土地被追回来了。由于负责这件事的人啊，当初呢不够心狠啊，没把他们送进去，出来之后吧，特别的嚣张啊，账目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如今呢这个事儿已经闹到了市里，我们要求上面下审计来审计他们的财务，后来呢这个要求又被打回了镇政府，一直在踢皮球，包括我们也打过一些热线哈，反正搞了一系列的操作吧，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反响和结果，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你好，是这样的，正常如果说村干部在这些处理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违法违纪的话，我们还是建议逐级向上去找，就比如说咱们村委会是村一级的，可以从乡政府了这些去反映他的一些违法违纪行为，要求他就是给他一定的处罚，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就土地这块已经解决了嘛，就是对咱们村民可能造成的损失就是什么呢，你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集体所有的这种土地去做了处分，但是你们这种已经通过诉讼去要回了土地，剩下的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可能涉嫌违法违纪，那违法违纪这块的话咱们只能依法的向上去反映。

0: 就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刚刚尹律师也回答得很详细了哈，这个还是得去继续的反映，这样的话呢才也许能更好的维护好这个合法的权益，对吧尹律？
0: 嗯，对，是的。
1: 嗯，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儿啊，这个问题呢确实挺复杂也不好解决，希望这位听友呢可以添加我们的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懂的，可以随时呢和尹律师来沟通，我们也会在线的和您联系。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跟那个尹律师就是咨询一下我家这点事儿。
1: 嗯，
2: 就是我老公吧，我最近就发现他竟然背着我给别的女的花钱。我跟那个我家老公结婚得7年多了，然后家里的钱呢一直都是他管着。最近那个我就发现他花钱大手大脚的，然后还总躲着我打电话啊、发微信啥的。然后我就查了查他那个银行流水，你这一查吧就吓我一跳，他在那个半年内吧给一个女的就是转了得有30多万了，而且还买什么名牌包啊首饰啥的送给他，你这些钱这不都应该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吗？完了我就问他吧，他还理直气壮的说管不着，你这成天跟我干仗。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尹律师，就是我咋样才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呢？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呀？应该怎么做呢？
1: 嗯，
0: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听清您的问题了，是什么呢？其实，在婚姻关系期间内，虽然说是他，就是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钱可能全部都在他那边，但是不代表这个钱就是他独自的。正常，你们这些收益都应该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嗯，咱们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啊，如果说婚内的财产原则上是你们要共同去处分，特别是这种大额的。再有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处分行为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没有合法的依据，因为首先法律上对他和婚外的异性建立的这种关系就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嗯，其次是什么呢，他这个可能是一般都是赠与嘛，这种赠与的话我们可以认定为它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应当确定为无效的，确定无效的话你就可以去要求他全额的返还这些财产或者说是以财产去买的这些实物都是可以要求去返还的，一般是你作为原告然后把他作为被告，是这样一个诉讼。再有就是这种案件吧，因为我们也前期接触的比较多，而且现在也是一个普发性案件，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遇到这种案件的第一步就是收集证据啊，因为你和你丈夫可能后续还会存在离婚诉讼，一般涉及到这种的话可能都特别伤夫妻感情，后续还涉及到离婚诉讼，所以说其实第一步可能是先要稳住对方，然后把对方就是微信的这个转账、银行转账这些全部都调取出来，然后收集一下你丈夫和婚外异性存在特殊的身份关系、非正常的男女关系这些证据，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再去走诉讼，相对比就比较合理。就是对这块收集证据，可能如果说是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后续可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对你进行一个指导，因为这个收集证据确实很重要，关系到你这个案子以后的一个走向。就是这样，
2: 我也不知道怎么收集这个证据，那我加一下您微信吧。
1: 没有问题。后续这位听友可以添加我们的速帮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了，就为您解答到这儿。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刀神石香的朋友，他说：“尹律师您好啊，我是房东啊，房子呀租给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呢是逾期了半个多月啊，就是一直没有支付房租，也联系不上，我发现。”

0: 但这个房子啊，这个锁是被换了哈，而且呢，这个房子呢，被他这个承租公司呢是又租给了次承租人，而且呢，这个次承租人已经付了一年的房租了，现在人家是拒不搬离。我现在想一想，该如何的去合理的收回这个房子呢？然后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他是这个转租了的，因为我联系不上租户，我当时就打算让物业去停水电，这个时候才知道啊，原来他已经又租给了另一个公司。现在这个情况是大概是这样的。
1: 嗯，你好，我听清他这个问题了。其实租赁合同的话，正常咱们可能会写清楚。如果说是那租赁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承租人可以转租的话，这种是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如果说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说承租人可以再转租的话，这种租赁合同就是自承租人的这个租赁合同，就是房东是可以不认可的。我们建议首先你看一下你们双方的租赁合同当中对这一条是怎么约定的，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没有约定他可以转租的话，那你完全可以给自承租人出律师函，要求自承租人就是限期搬离，然后否定这个自承租合同的合同效力。这样的话，如果他在限期不搬离，咱们可以在律师函上明确告知他，如果不限期搬离的话，到时候可能我们会更换门锁啊，然后你的所有就是在这个出租房屋内的这个设施设备的话，我们也会给你清走，这个造成的损失都应该由你自己承担。其实你可以通过倒逼着自承租人去找咱们的这个承租人，然后以解决你这个纠纷。如果说是发了律师函这些还不起到作用的话，那你只能通过诉讼去要求他承房。就是这样的。
0: 明白。从咱们听友的提问的角度来讲，包括结合刚刚尹律师的这个回答，我们也明晰了哈，这个房东是可以要求次承租人这个限时搬离的，而且呢，可能说如果说一直不履行的话，也许可以强制的更换门锁，甚至帮呢把他这个东西清到某一处，倒未必说是帮他变卖哈，可能说清到某一处放置，如果说有遗失啊，各种情况，都是由这个次承租人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对吧？
1: 对，是的。
0: 结合这个提问呢，我也想问一问尹律师另外的一个角度。假如说啊，我们这位听友呢，他就是这个次承租人啊，毕竟呢，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个承租人呢是有所隐瞒的，所以说从次承租人的角度来讲，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租的房子是这个自己怎么说呢，是跟二房东租的。那这个时候发生这个情况啊，这个正式的房东呢就过来说啊，这个房子是我租给人家的，我要求不可以再转租，现在他租给你了，你还付了一年的费用，你必须得给我限期搬离。那这个时候他又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他可以通过起诉二房东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说是我们在这个租赁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过错，因为正常我们租赁房屋的时候肯定是要查他的这个房本，查他的所有权凭证，查询这些。如果说我们当时没有尽到这个查询义务的话，那基于合同中二房东不能再给我们履行交付租赁物的这个责任，那我们也可以要求二房东退还我们租金。如果说是在这个自承租合同中明确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的话，可能我们还可以基于这个违约责任再去主张违约金，这都是合理的。
0: 所以说结合刚刚尹律师的回答，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处于被动的状态都是有原因的哈。刚刚尹律师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在租房子之前，你首先要确定一下，咱们说大白话来讲，这房子到底是不是要把房子租给你的那个人的，这个很重要，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刚刚尹律师也提到了，说去核实一下这房本啊，到底是不是这个要租给你房子的人啊。如果说当时你就发现，这个人他是一个也是个这个租户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后面这么被动的情况了哈。当然，如果说真的是处于这个一个次承租人的角色的话，也是建议和房东呢去合理的沟通啊。毕竟我相信，一个公司租这样的一个房子，应该是有不少的仪器设备， 可以和这个

0: 房东联起手来，一起呢都去找这个事件的最终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租户吧，
1: 引发者，
0: 对对对啊，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告诫所有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可能有租房子的这种需求，无论是办公还是自己居住，也是为大家提了一个醒，一定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个房子这个房东和房本是否一致啊，他到底是房东还是二房东，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想和于律师继续沟通，添加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456来随时了解。当然目前我们的85815233和85815266两部热线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你好，久等了，请讲。
2: 主持人好，律师好。我现在遇到这样情况，我吧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一直是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在这干，说加班啥的从来没说不加过。完了上个月这公司说要是裁员，让我主动写这个自愿离职申请。完我说我也没犯啥错，为啥要那个自己写的离职申请？完人事就说你要是不写，我们就以说你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就开除你，到时候说你连工作都不好找。我当时也被他们吓唬住了，我就稀里糊涂就签了。完签完了我就也之后上网一搜，我才知道说自愿离职没有任何这赔偿金的。完我去找公司的理论去了，完他们说啥呢，说是我自己签的，你后悔也没啥用。完我就问我这公司这样是不是犯法。
1: 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首先啊，就是咱们劳动合同从事期间没在我们劳动者没有重大过错的时候，原则上用人单位是不能解除劳动合同的。他要是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话，可能属于非法辞退，正常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N 的这个赔偿金。但是咱们这个事儿可能最终您这边有点被动的是什么呢，你去签了一个主动离职的这种申请，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你这个签署了自愿离职申请，原则上可能就说明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在这个公司干了。虽然说是公司可能当时也跟你说了，说你这个你要签，你不签的话可能我们就要给你出什么，就像他说的说我就以你不胜任工作要辞退你了，到时候影响你后续找工作什么。其实你在这个时间点你要是找个律师咨询的话，可能能更好的维护你的权益。因为你不要害怕说他写什么样的理由，因为最终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的话，还得去看仲裁法院最后的裁决。就比如说你这个案子，你当时要是没有签自愿离职的这种申请书的话，单位即便说你不胜任工作辞退你了，我们也是可以去主张2N的。而且在主张2N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要求单位你拿出相关证据证明我不能胜任工作。再有就是劳动法中明确也规定了，如果说是我们存在不能胜任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正常你是要对我进行培训的。你培训完了以后我还是不能胜任这种工作，是要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还是不能胜任工作的话，可能你是可以去解除劳动合同。但是这个解除劳动合同，他也要给咱们支付经济补偿金，一个 N 的这个经济补偿金的。所以说是，有的时候就是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还是第一时间要找专业的人去做一个咨询，以免咱们这么被动。现在你这个自愿离职的申请一写的话，你肯定是很被动的。你现在再想去主张2N，你就得证明当时这个是存在胁迫。公司有威胁这些行为，但是这种的话一般在举证的时候你都不好去证明，因为你都没有那种举证的这个想法，在他去吓唬你了这些过程中咱们也没有取证。你要是说取证了还能往这边去靠一靠，如果你没有取证的话，其实你现在就经济赔偿金和经济补偿金这块主张我们觉得都是会很被动的。你现在唯一能主张的就是如果你在跟他签这个自愿离职的时候没有一并把加班费这些去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基于在公司存在加班，要求公司给你正常支付加班费用。

0: 就是通过这种去解决，再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就是这样的。
1: 啊，听明白了，就是怎么，就是那就咱依旧签了，咱也被动了，但是呢，我等加班费上我能主张一下子，是不是？是这意思？
0: 对，是的，只要咱们加班费的这个证据，就是你又正常打卡了，然后工资流水了，然后证明加班在工作的这些痕迹，你就可以去主张加班费，是这样的。
1: 啊，那听懂了。
2: 好，那我们也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好吗？
1: 好的。
2: 好了，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3: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9: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旧爱927，旧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七 B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想打离婚官司，男方呢在我孕期和哺乳期呢出轨啊，有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我手上是有录音的，还有聊天记录，还有那个女的的一些家庭住址什么的。之前这个女的的家里人啊，这个男方的家里人来求和过，都劝我说看在这个孩子的份上就回家吧，啊，正常过日子。我呢也正常的回家了，回去的个当天啊，就发现呢他依然在和这个女的联系，淘宝的购物记录上还是留的那个女的的家庭的地址，并且呢他一直都在给这个女的订咖啡。在我们两个闹的是最恶劣的时候，两个人居然还有联系。当时呢我确实是没有立刻就表达出来，但是我第二天啊就去了做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公证。我想问一下，目前根据我所陈述的这些东西，您觉得我手里的证据算不算充足？还有这个房产的公证算不算诈骗啊？
0: 首先啊，就是你手里，咱们就说一个感情因素啊，可能这个这个男方的家里人也说了，说是让看在孩子的这个这个方面去让女方做让步。其实虽然说婚姻这个关系是冷暖自知的一个，但是我们也建议啊，就是每个人可能都要把心态放平和。其实你说让女方做这种让步，是不是也应该让男方做一个改正，对不对？毕竟男方是一个出轨方嘛，啊，
2: 对呀。
0: 就这个，我们谈一个题外的，就是可能我听到这个会心里有一点不舒服。其实所有的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可能我们过更多的是应该让男方主动去做改变。 哎，改正自己的错误，挽回这个婚姻。不仅说是女方要考虑孩子，那男方就不考虑孩子了吗？你的家庭责任，你的孩子，你竟然在这个孩子还在哺乳期的时候，你去有这种出轨的行为，其实是让人也很气愤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关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认为现在是什么呢？现在你手里的证据，就他出轨的这些证据，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
2: 没错，
0: 因为出轨的，出轨的话，其实，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属于一个婚姻过错方。婚姻过错方的话，我们是可以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财产的。再有就是，您刚刚说了，夫妻财产可能您做了一个公证，因为您没有说具体公证的内容，我们不太好去给您做这个分析，但是我们可能觉得您应该是当时在婚内有夫妻财产的这种协议，就这个协议去做了公证，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其实你这个公证了的婚内财产协议，可能比咱们私下双方签的这种效力要更高一点，就是证明确确实实是你们双方本人自愿的，一般就按照你公证的这个财产协议去往下走了，在你们离婚财产分配的时候，基本上就这样。
2: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啊，在正式的回答问题之前也有了一段感慨，我个人呢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能够感同，怎么说呢，有一样的感受哈。这个刚刚这个听友的提问里面提到过，说这个男方家里面来人啊，求和啊，劝他说在看在孩子的份上去回家啊，正常过日子，确实是有点这个道德绑架哈，看在孩子的份上。那为什么男方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不犯这些错误呢？其实这个事件的根源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听友是否说的因为这些小摩擦小矛盾，不能说小摩擦小矛盾了哈，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底线的错误，不能说让我们这位听友因为这些底线错误去改正自己啊，看在孩子的份上回来吧。更多的正如尹律师所说，和我是一样的感受和想法哈，应该是我们的这位听友的目前应该还算叫老公啊，应该是他真的看在孩子的份上少犯这些错误，甚至是不应该犯这些错误啊。当然我们都说这个良言啊难劝，这个什么什么的，对吧？我们倒是不能期盼说的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个听友的老公啊回心转意，以后真的能够挨打就立正。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这位听友呢听了刚刚尹律师的回答，能够去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刚刚尹律师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结合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所以说手里面的证据应该是充足的。至于财产公证这一块，尹律师也说了，说的不够详细，也没有办法呢去和你这个详细的去决断。包括您提到了一个这个什么房产公证算不算诈骗，也是听得我云里雾里哈。这样，稍后的时间加我们速邦的信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部分的内容呢和尹律师再详细的沟通沟通，希望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帮助你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目前的85815233和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10: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10: 哎，是我啊。那个，我这边有个债务纠纷的那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啊。很纠结，就是我跟我那个一个朋友，我俩大学毕业以后吧，就是一起，就是过得都不是很好啊，一起租房子，然后那个打工，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他想创业。然后呢，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积蓄啊，能有20多万块钱，我就全给他了，全给他。当时因为是，面对面跟我说的，然后我给他转的账，就转给他了。转完之后吧，他就说啊，以后这个如果成功了怎么怎么样，忘不了我呀，什么的，也没提这钱怎么回事，我就给他了，也没让他给我出欠条啊，出收据啊啥的。然后现在呢，人家是经过这两三年打拼，确实好起来了啊，车也开上了，房子也买上了。这钱的事只字不提，我找他呢，他躲了我，不接电话，也不回我信息。然后我上他公司堵他啊，堵住了，堵住之后呢，给我一句什么呢？跟我说这个钱当时是我投资的钱。这就给我干懵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我说要吧，还没有啥证据，只有前几年给他钱的一个转账记录。他现在呢管他要钱，他就不承认是我借他的，就说是我投资的。那我想问问，这钱我还怎么能要回来呀？
2: 嗯，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也听明白这个问题了。哪怕就算是投资的话，那是不是也得有回款呢？毕竟他这两年过得还挺好的，对吧？

0: 对呀，一分钱给他我都见不着。
1: 嗯，那如果真是按投资算的话，那不仅得把这部分钱给你啊，他这么多年过得这么好，也应该分一点红给你。好，尹律师。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有给他的转账记录，咱们起诉是肯定是可以起诉的，但是现在对方否认这是一个借款，认为这是一个投资款，其实他否认的这个事实可能是他的抗辩理由，到时候就得由他去做一个举证了，他得拿出证据证明说这是20万块钱投资到他的公司，有相应的转账，或者说是有这些记录，哎，你才可以说是这是投资款。而且就他这个创业，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正常你的投资款是要给你划分股份的，对不对？甚至于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如果说是你认为我现在是投资到这个企业里了，那企业发展的好的话，你还应该给我分红，就是我的利益会更大。但是无论怎么样，咱们都得先去走一个诉讼，提起这个诉讼，让他去，对，让他拿出证据证明这个钱究竟是一个投资款还是一个借款。其实我们还比较尊重事实吧，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按借款这种往下走，也建议您梳理一下您全部和他沟通的记录，看看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聊天中有带过这种借款的这种沟通，对方也有认可的，如果有的话，其实也是对咱们有利的一个证据。基本上就
0: 是我特意看了一下，一点都没有，因为当时就是面对面沟通的，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过后我也没想着说管他要啊催他或者怎么样，然后等我想管他要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了，就说是那个投资的。现在呢我就担心啥呢，他在以什么投资失败为由再不认。
2: 其实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投资这个你首先得有个转款，对不对？就比如说是我是投资款，我投资到的是哪个公司，那你这笔钱是不是得到公司的公账里，对吧？你没有这个过程的话，那你怎么能证明说你这笔钱到公司的公账里了呢，对吧？其实就是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种想法，你如果说当时你们转账的时候只有你们双方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建议啊，你可以再去找他，其实你在找他的过程中，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他就会说漏嘴一些事实，然后你有这种录音的话，最终可能也有利于你认为这个是个借款往下主张。
0: 就是
2: 找的过程中你就去做一个录音，就比如说他现在说这20万你当时就是投资款，你明确跟他说呀，那我这个钱投资款咱们当时达没达成个协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那我投资20万我占股占多大，对吧？你不可能这些你都不知道，说我这20万是投资款，那不就太搞笑了吗，对不对？
0: 行，那我先搜集证据，然后我那个带着证据去找您呗，您再帮我详细分析分析，因为这电话里确实有些也说不太清楚。
1: 后续您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也可以在这些细节上和尹律师多沟通，如何的去固定证据，固定哪些证据，更好的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好吗？
0: 好嘞，感谢。
1: 好的，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属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只可以再接近一条热线了哈。也希望大家赶快进行抢线。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像刚刚的几位听友一样，将它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锦江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呀在这个咱们的一个小县城，我是看着这个中通的快递员打一秒电话给我打过来哈，打完之后我刚要接通他立马就挂，然后呢打回去他就说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你就自己去快递站去领快递就完事了啊，你不领就退回去。然后呢因为我这个地方吧也挺小，我也在这个邮政啊各方面的去举报过啊，没啥效果。我就想着如果说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直接拿着菜刀上他面前，我当众就去喊出他这种行为，放狠话，但是我不对他造成伤害，请问这样犯法吗？同样的也是哈，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想

0: 先下一个结论，你拿着菜刀去肯定是这个有问题的哈，不建议拿菜刀，你可以直接去啊，你可以去保存一段录音都可以，也请尹律师来向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嗯，你好，就是主持人说的对啊，就是不建议你拿菜刀，因为可能你在就是心态平和的过程中，你说我拿着菜刀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但是在你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就很有可能会矛盾升级，在矛盾升级的过程中我们情绪上头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过激行为，而且你手上就又有这么趁手的工具，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再者虽然说是您这个问题我们听了，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吧，但是我也能理解你这个心情，就是说你每次都这样式设计我一下，我很不满意，对不对？因为正常咱们现在可能是要求必须送件上门，你要是不送件上门的话，那可能对应有相应的处罚，是吧？他也是为了规避这个，而且我们听到什么呢，就是他给你打电话只有一秒，哎，其实这是一个重点的因素，你可以留存所有的记录。你说你有一次你给我打电话，临时有事挂断了，这完全合理，对吧？但是你每次给我送快递就打电话一秒，然后挂断，这就是有故意的这种嫌疑了。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这些证据去找，比如他是中通的，你可以找中通，也可以找这个邮政的这个管理，对不对？然后也可以通过12315这些正确的途径去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就是合法权益受损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理智，其次是合法途径去解决，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去冲动，或者说想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太合乎常规的这些措施去走，因为有的时候这种会激发矛盾，也会引发很大的不良后果，就是这样的。
0: 刚刚尹律师说的非常对哈，你是想着哈拿着菜刀到他面前放狠话但不造成伤害，但是呢很多事情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顺利，一旦呢因为一些阴差阳错，很多的事情咱们是不可控的哈。什么叫做这个过生活，过生活的魅力就在于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会发生随机的事件，我们无法去掌控具体的一些事情的走向，一旦这个里面发生了一些争执，你就像尹律师所说，你这东西这么趁手，一旦发生了一些意外，得不偿失，而且反而你非常的被动，从这个受害者立马变成行凶者，这后面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快递的问题了，可能会上升到刑事的案件责任，对吧，尹律？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这个做出这么冲动不理智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结合尹律师的回答，包括我刚刚的建议，建议这位听友啊，这个首先他给你打电话一秒就挂断，你这边不就是有这个通话记录吗，把它截下图来啊，固定证据，同时呢也如您所说去找他啊，这个方法也挺直接的哈，当他面把录音保存好，就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来二去的哈，这也成为了你的一个相应的证据，这都为你日后去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会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的支撑，对吧，尹律？
1: 对的。
0: 所以说我们也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456来和我们沟通。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听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或者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夏天带娃出门啊，最犯愁的就是防晒了啊。很多朋友可能说，哎呀，今年这夏天还好啊，马上这一周天天下雨啊。其实我说实话，阴雨天这个防晒反而更需要去注意了。孩子的皮肤嫩啊，涂防晒呢怕刺激，普通防晒衣呢又闷又热，跑两步就一身汗，孩子也根本不爱穿。今天给宝妈们啊带来的是蕉下的儿童透气防晒衣，专门呢解决这些烦恼，让娃呢防晒不遭罪，玩得更开心。这款蕉下的儿童防晒衣是专业的儿童防晒大牌，防晒直接拉满 UPF 100倍的，能遮住 99% 以上的紫外线，海边爬山户外疯玩都不怕晒伤晒红。面料呢是冰感冰丝啊，摸着滑溜溜的，上身的瞬间就可以降温。透气网眼设计，后背袖子都能呼吸，出汗不粘不闷，而且疯跑一整天也很干爽。连帽戴黑胶大帽檐，还能拉上拉链当面罩，脸和脖子都护住。 A 类的安全面料，不闷痘不刺激，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版型宽松不束缚，上学遛娃旅行都好穿，轻便好携带，折叠起来一个小小的啊，也不占地方。蕉下这款儿童防晒衣的官网售价是199，专柜呢能卖到200多，而且经常断码嘛，因为孩子这个码确实不太好挑。那今天频率专属宠粉福利，正品保真，到手只需要129元，129元给孩子一件专业又舒服的防晒衣，透气不闷，防晒靠谱，性价比直接拉满。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库存不多啊，宝妈们也可以拼手速，给娃夏天多一份安心守护。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晚上的6:2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晚高峰节目全程点歌，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在这个充满阳光与欢笑的日子里，吉祥音乐联合长春部分中小学特别推出同心携手助力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青少年系列作品展播活动。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长春博硕学校原创歌曲《飞翔 Fly》。明快旋律唱响青春姿态，纯真歌声传递逐梦力量，少年们以歌声为艺，以热爱为帆，用最鲜活的朝气为长春大冬会加油助威，愿每一份梦想都乘风而起，共赴冰雪之约。就想到的是长春博硕学校原创歌曲《飞翔 Fly》。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1: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去。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你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1: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 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您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

0: 哦，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一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988-6008 400-988-6008。祝您订购成功。
2: Love Radio 92.7

0: 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休闲的时光里，想要微醺一下，总是纠结喝点什么呢？啤酒胀肚，红酒易醉，哎，把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白葡萄酒看一看，闻一闻，哎，很想来一杯。清甜可口，度数低，微醺刚刚好。今天呢，想带来的一款是米其林星级餐厅私藏款的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今天这款雷司令半甜，可以说来自德国非常有名的摩泽尔核心酿造产区，经过了五大权威认证，每一滴酒都经得起严苛检验啊。酿酒用的葡萄是2023年成熟度爆表的雷司令白葡萄，原材料品质非常高，每瓶酒都是900颗葡萄浓缩的精华。今年呢，还刚好是这一款酒试饮期的第一年，现在喝味道刚刚好，淡淡的酒精感融合浓郁的葡萄果香，先酸后甜，层次感非常丰富，比果汁更诱人，冰镇一下更是冰爽加倍啊！这款雷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原价一瓶1280，今天商城618大促，美酒直降到底，城外升级。刚好庄园为了庆祝建庄3个世纪，首次向欧洲外市场的啊，欧洲外的市场释放少量的配额，并且呢，酒庄承担了所有的隐形成本，这样的话给大家一个充分秒杀价格，超值礼盒2支装。到手只需要139元，每瓶呢是750毫升，而且下单会加赠2只欧式的手工吹制的香槟杯，要是买一箱更划算了啊，299六瓶，囤起来送人，非常的有心意。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啊，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北市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

北京时间20:03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继续回来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新的一天，新的一个星期，也是新的月份的第一天，不单纯是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啊，这个所有童心未泯的朋友，我们应该在一生当中都要享受这样的一个节日。

过节的时候最不喜欢的事情应该就是自己一个人，但是我们有这档节目存在，我们有喜欢听摇滚乐的朋友都聚集在这里。实际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信息各种渠道都很闭塞不发达的情况下，你真的会觉得喜欢摇滚乐是一件很孤独很孤独的事情，你甚至很难去寻找到自己的同类人。

最近长春的演出活动很多，然后经过这个周末呢，又看到很多朋友发朋友圈，不光是看喜多音乐节，还有看霆锋的演唱会，然后实际这个那个叫什么戒断反应是吧，我还停留在大上周周末的那个欧拉音乐节呢，然后尤其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支乐队痛痒唱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之外，我真的在犹豫，就是他会不会唱当年一首老歌，然后我跟我儿子在不抱什么希望情况下，担心这个退场会很困难，所以我说那咱先走吧。就正当我们快要走出场的时候，我听到了那个曾经最熟悉的前奏，我听到那首不啊那首歌，我说正好这时候拿那个手机就拍一下大屏幕，拍到了那个歌词那个不字，然后我还发了朋友圈，我说这是整场音乐节最值钱的一个字，太多年没现场去看过他表演这首作品了，不管如何吧，心中他还保留着曾经的那份大家最熟悉的真挚就可以了啊，不管如何，那还是我认识的痛痒乐队。好了，阳光总在风雨后。

零几年后期啊，在这个新金属开始日渐这个消退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更新的金属风格，其中呢就是核类音乐。但是当硬核这个词最先提出来呢，实际也是在新金属时期啊，但是后来也把这个油把它放到金属的这个范畴之内的啊，然后才有金属核什么的。来，现在这首歌就是一支金属乐队的作品，然后呢它的名字就叫 Hardcore 硬核。

0: 其实听着流行味儿还挺重的啊，来自于 Bass in Black 的吧，然后老金属乐队的一首唱硬核的作品。
1: Love Radio 92.7，
2: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3: 来，大家快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4: 哎，

0: 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
1: 别急，我往你那去
2: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1: 啊，我声音很大吗？
2: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0: 对不起，对不起哦，
3: 奶奶，还有几站？
1: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0: 我没听清，谢谢你。
1: 今天商品
4: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5: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6: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连续给大家分享了四首老歌，这是我们今天要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Rolling Stone 的 Angel。 希望这个月开始好的运气都能伴随着收音机另一端每一个朋友。如果运气好，明天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

0: 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位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位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膏资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膏资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膏资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

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

0: 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10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味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1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哈、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朋友们，有没有觉得现在经常这个浑身没劲儿，而且不管熬夜多晚呢，睡觉还是睡不踏实，肚子上的肉啊也越来越多，怎么减也不见少？那其实啊，这个时候多半是我们的身体里的湿气太重了。湿气呢，就像没拧干的湿毛巾，总挂在身上，时间久了对身体可不好。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个去湿气的好东西，真宝岛五指毛桃腐蚀膏，专门解决湿气问题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款呢，里面有19种的纯植物草本，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茯苓，它能把身体里多余的水分排出去。而且呢，咱们这款这个膏呢，用的是茯苓，是安徽岳西长了3年的，比普通的茯苓呢更有营养。那除了茯苓呢，还有桑葚呢、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等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山药呢能帮助消化，莲子呢能让我们睡得更香，它们搭配在一起，既能除湿又能健脾，吃上一段时间，我们的身体啊调理得健健康康的。那今天呢推荐的这个茯蚀膏呢，平常旗舰店一瓶就要86块钱，买3瓶得花258块钱。今天呢，在咱们节目中给大家带来福利，139元直接带走3大瓶，每瓶足足200克啊，用料非常扎实，一瓶呢能顶其他的牌子3瓶用，算下来一瓶才不到40块钱，比半价还便宜。而且呢是零蔗糖色素防腐剂，就是每天挖两勺啊，用我们的温水冲着喝或者直接吃，方便得很。所以呢，现在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618年终狂欢购，一价到底，3重好物送，全场大牌超低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2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解锁特权，而且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我们的好礼送给大家，像我们的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以及经典的面霜免费送一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2个字，年终狂欢真划算，我们一起囤起来吧。
1: FM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这五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一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第二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第三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第四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第五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咱们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块钱，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很多的听众呢可能会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要吃人参黄芪这样的滋补品？这个其实呢是很多人的一个养生误区啊。在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出汗多，那不仅呢会流失大量的水分，还会带走身体的元气和营养。很多人夏天呢只知道喝凉茶来解暑，却不知道暑多耗气，越喝凉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四位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膏资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膏资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旗状态，熬制出来的膏资 丝、挂旗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一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啊，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10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味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一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慢火熬制，不含蔗糖哈、啊，专门呢针对夏天设计到的清补配方，每瓶呢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就能够让您摆脱夏天心慌胸闷、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的困扰，安安心心的度过整个夏天。想要订购的朋友，现在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切勿酒驾、醉驾、超速驾驶、疲劳驾驶，行车过程中驾驶员及乘客请系好安全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骑乘人员需佩戴安全头盔，切勿接打电话、发送微信。
3: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92.7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赵子桦和范本彤一起带来的理由，早上的7:4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昨天晚上大概在9点多10点钟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听到就是这个
1: 打雷下雨？
0: 对，哭嚓一声，就我当时觉得好像是外面有谁要逮我来了。
1: 昨天晚上那个雨应该下的比较大吧？
0: 嗯，大不大不知道，反正雷声倒是挺响的。最怕的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就像这个我们台里的这个篮球比赛，小强在直播间里已经这个炫耀了大概10几分钟。今天我们同样还是有比赛，大概1点钟的时候哈，就是我去看看怎么个事儿。
1: 不是你别来，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来了，要是输了就赖你。
0: 输，因为我看了。
1: 对，因为你看了，你没来的时候我们都在赢。
0: 啊啊啊啊！怎么着？我带霉运去的。
1: 然后你看，昨天呢我们比赛，然后我们就是各个部门都有参加的这个选手，然后他们也组织了啦啦队。
0: 嗯，
1: 你不说咱们也有啦啦队吗？
0: 咱们啦啦队没去啊。
1: 就是海南主任去。

0: 对了
1: 啊，他不是说他要跳舞吗？
0: 他没跳，
1: 最后没跳，
0: 没跳。
1: 咱们说有的时候吧，这个人呢言而无信。一会儿咱们上楼谴责他去。那因为昨天晚上这个下雨了嘛，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哈，我们看天气预报，在未来的5-6天当中，长春显示都是一个有雨的状态。
0: 哎，
1: 那因为降雨，所以这个整体的气温呢，没有前段时间那么的炎热，就是整体的温差也比较大。长春今天最高温13度，最低温29度，西南风5级。明后两天哈，这个最高气温大概是在-24度左右。周五、周六的时候，最高气温也才20度左右。所以最近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好天气预报，看看有没有雨啊，气温是什么样的，千万要注意，别这个感冒了。
0: 嗯，带点雨伞吧。
1: 嗯，其实你看现在这个外面的天气刚刚好，你要是30多度在下雨的时候，那就不行了。
0: 对，其实这两天呢，因为我们是篮球比赛，然后外面这个下雨天呢，能给我们的这个队员吧，这个身体就不那么热吧。
1: 嗯，
0: 然后白天这个场地还是干的。
1: 其实也行，你要是30多度的话，下雨，然后你们正好在外面打球的话，我给你们送点沐浴露，下热水挺好。昨天呢是这个6·1儿童节啊，有很多朋友这波，其实昨天我就一直啊，我在等一件事儿。
0: 什么？
1: 嗯，因为昨天我跟我好朋友这个去了一个咖啡馆嘛，然后就是他妈妈给他发了一个红包，
0: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妈妈给他发红包的时候，特意说这个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宝贝，祝你今天节日快乐。
0: 哦，那好好啊，
1: 就很幸福。
0: 那
1: 所以我一直在等一件事儿，我看我妈什么时候有这个觉悟。
0: 等到了吗？
1: 等到6月2号了，他都没吱声，仅仅在今天早上说了一句：“姑娘，你这衣服挺好看的。”
0: 不是，那你给阿姨发一个呀？
1: 啊，怎么的呢？
0: 你就说妈妈，你也是我心中的这个小孩儿，
1: 哎，
0: 我也一直会照顾你的
1: 啊。
0: 你给他发一个，
1: 是我不懂事了。
0: 你不懂事了，你说阿姨看到以后，说不定再给你转个大的回来呢。
1: 够呛。你知道小的时候呀，我这个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不是有这个零花钱嘛，然后每周我妈给我发零花钱的时候是我这个最幸福的时候。
0: 哦，
1: 嗯，虽然说这个零花钱不多，但是足够我在门口买个蛋堡。
0: 那小时候也不吃啥好。
1: 我们学校门口的蛋堡老香了，现在十一岗门口不是那个鱼丸面特别有名吗？其实最有名的应该是他那个蛋宝宝的，应该是阿姨不干了，我前段时间回去的时候没瞅着他。
0: 那应该是换地儿了
1: 啊！
0: 现在这个亚太新动力门口有一个非常火的，说不定搬那儿去了
1: 啊，搬那儿去了。那你小的时候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0: 就吃饱饭。
1: 你小时候吃不饱饭？
0: 因为小时候这样，我小时候是属于这种一饿体质
1: 啊，
0: 也就是一天，正常我们是有这个间餐的，有早餐的，有午餐，有晚餐的。
1: 嗯，
0: 我一天能吃5顿饭。
1: 哦，
0: 就是我不管吃多少，我这个人总饿，因为就是我上课我也不听课呀，
1: 啊，
0: 总玩儿，
1: 啊，
0: 总闹。
1: 哦，所以这个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嘛，这个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0: 然后之前
1: 回家的时候得给孩子准备一大锅的大米饭。要不然孩子第二天早上跟老师说，老师我爸我妈虐待我，他们都不让我吃饱。
0: 你看我们直播间朋友问间餐是什么东西，间餐就是假如一上午4节课，你第二节课和第三节课中间，哎，它会比正常的休息时间多个10分钟或者5分钟，这个然后你可以用来吃东西。
1: 啊，我记得我们学校当时也有。
0: 对啊，
1: 就是当时会发一袋牛奶呀，发个小面包之类的。
0: 你们
1: 还发？你知道我从小就高级，吃面包从来只吃法国进口的，盼盼。
0: 咱说挺高级。
1: 法式小餐包。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吧，就是那个法式小餐包，它圆圆鼓鼓的时候，你吃起来其实口感一般。
0: 你给捏碎了？
1: 不是捏碎了，面包怎么能捏碎了呢？
0: 那怎么吃？
1: 就是最好吃的一种方法，就是你把这个法式盼盼小面包给它捏扁了。
0: 啊，捏扁了。
1: 哦，变成扁扁的，从这个小面包变成这个法式大饼，它就变得更好吃了。

0: 迎各位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一人说一个童年时期最幸福的事情。
1: 嗯，最幸福的事儿啊。
0: 嗯，看到这个六啊，他说网上都是用车压扁了啊，对，就是有那个把这个小面包放在车轱辘前面。
1: 他为什么要压扁吃呢？
0: 你回去试试。
1: 那还能吃吗？
0: 你试试。
1: 拿车压扁了那玩意
0: 儿。你今天回去试一试，你明天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还有看到这一位这个 Mr. Pa 啊，他说这个最幸福的事就是吃顿好的。
1: 不是你这个不会又在坑我吧？拿车钥匙放脑门开车呗。
0: 这个真没有，这个真的很好吃，你回去可以试一试。好吧，那欢迎各位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个童年时期最幸福的事情。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